0: 啊，很有信心，很高兴，很感到很荣幸。嗯，我值得这辈子啊，因为我的这个福分就是生在这个那么古老的茶树上了。嗯。
1: 지금종씨부부에겐이고차수한그루가평생기억하고싶은자금성이자만리장성입니다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
3: 那么你天马太好几了那多了那十年没十年了
1: 다시또여정이시작됐습니다이번목적지는6시간을가야도착하는징마이촌입니다장거리운전을앞두고잠시쉬어가기로한쫑씨부부
2: 啊他就是说他人体的什么有没有说就是说是大多期刊里也都说嘛他是其他有没有不够过敏啊就是啊都期刊里过敏而已你把他皮撕巧的大的巧嘛妈妈妈妈给他打嘛
1: 아이의상태가생각했던것보다더나빠진모양입니다
2: 어有点生病了打电话
0: 你想不想他呢
2: 想嘛，身体不舒服。
0: 那你们两个以前出来的时候，把他拉在家里的时候有吗？
2: 很少，
0: 很少
2: 带在身边啊。
1: 행여남편까지걱정할까싶어조용히쪽잠을청하는아내